很多朋友有一些小习惯哈，他们对于踏实这两个字呢，有自己的一些别样的定义。比如说，有女生呢，就是说我手里一定要攒着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拿着一坨小纸攒在手里，就会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跟踏实感。然后手上那坨小纸不见的时候，就开始心慌，就继续揪另外一坨小纸攒在手里。你会有这样子的小癖好的习惯吗？听到211小伙伴所带来的遥远的你。

0: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在旁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1: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夹错葱头，除了家人也就我忍受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听在 FM 97.1。
1: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8:17。继续来分享一首停不下的旅途，来自于胡青兰。

有些人他的性格就像刺猬一样，就是身上长满了刺，时不时呢可能就会刺到别人。不过对于这样性格的朋友来说，除了会刺伤别人之外，也会同时间伤害到自己。但是呢，如果要他把身上的刺全都拔掉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弱的人。所以在这种强烈的保护自己的欲望之下，如果强行的把自己的刺拔掉，也是一种伤己的行为。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王心凌的歌曲《花的嫁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你。

0: 是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名呢，我记得好像也是一个广告词，但是忘记了是哪条广告，叫喜欢你没道理。一颗真心

我觉得大家趁年轻呢，就该去做一些不会让自己后悔的事。虽然有些事情在外人或者是在长辈看来，做这些事情有些蠢或者会走弯路，但是呢，你不去经历，你又怎么会知道这一段经验对你来说到底重不重要？我觉得只要做不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就可以了。接下来听到的是 JJ 林俊杰在06年发行的《曹操》这张专辑。听说当时这张专辑是耗资千万制作的，为求效果惊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那现在时间是8:45。我们来听到巫启贤的这首《但是又何奈》。

如果要问你什么是幸福呢？也许幸福就是每天早上能够有人帮你做好早餐，或者是叫醒你起床，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平凡而又温暖的陪伴，其实在每个人心目当中就是一种幸福。来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永恒》。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继续来搜到那首《追根究底》，来自于佛跳墙。

其实当你在人生路途当中有一些迷茫的时候，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走的时候，想一想最初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回到最初的那个原点，可能就可以看到一条直通目标的直线。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品超，一首《我不像我》。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分享这首《再见，小时候》，来自于南拳妈妈。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个好身材，所以有人呢就会去健身，然后甚至会去请私教来专门的一对一的指导。但是也有很多人发现，我上了私教可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之后呢，就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定是因为你没有坚持下去。因为我最近身边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男生，然后他属于很瘦的那一类型，然后他坚持一个礼拜必定会去三次上这个私教课，然后认真的完成教练给的这些任务。一个月之后，在他身上已经明显看到了肌肉，然后整个身体也强壮了起来。所以说，就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是说你上了这个课就一定会有效果，得你自己去坚持呀，朋友们。分享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爱计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继续来分享蔡琴的歌声与微笑。

其实当你在人生路途当中有一些迷茫的时候，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走的时候，想一想最初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回到最初的那个原点，可能就可以看到一条直通目标的直线。接下来听到的是安妮，来自于王杰。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9:49。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静波，一首《这支烟灭了以后》。

有些朋友呢，他是非常有计划性的，就是明天要做什么，我在头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就会把所有的这个过程给想好，把所有的安排给做好，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按部就班的来。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随心所欲的那一种，遇到什么再去解决，然后需要临时做什么再去做，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接下来送上陈冰所带来的大雨。

0: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97.1，精彩继续。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到林忆莲《情人的眼泪》。

作为金牛座的他呢，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很严谨的。包括他最近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他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是在说，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看到很多人他们的技能自己都没有，所以觉得很好奇，也非常的欣喜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接下来送上这首《曲终人散》，来自于张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汇。

们继续来说到我爱你的变体的表达方式。其实有一个大家很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属于精神分裂的现象哈，这个比较常出现在长辈跟儿女之间的，比如说妈妈一边说你胖，一边让你多吃一点，一边说你丑，但是一边又觉得啊，你不化妆，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才是最好看的，然后真的想24小时为他们开着录音机，在下次再说你不是的时候提醒对方，你明明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叫做粉笔字。

行骗自己的理由，爱在心里已经储藏太久。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位歌手呢，他就像一个精灵一样，能够在旋律当中创作出非常动听的一些美妙的曲子跟句子。

0: 刚刚说了那么多，就是换季发生了一些改变。当然，大家在进入秋冬的时候呢，也可以好好的来养生一下，比如说睡前泡个热水脚。当然要特别注意，掌握好这个水的温度，还有你泡脚的时长。还有一些就是有这个疾病的朋友呢，有可能是不适宜泡脚的，所以要特别的查清楚了。继续来听到这首《一个人的华尔兹》，来自于任和。
1: 舞台的灯光炫目，爱恨已看不清楚，心痛随旋转的节奏在重复。

0: 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在时间10:49。继续来分享一首《马莲娜》，来自于王希。

你是一个害羞的人吗？那我身边会有这样子的人，他们大概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呢？跟你说话的时候，可能会眼睛没有办法直直的看着你，他们会向上看或者是向下看，然后要说起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不会用自己来做称呼，而会说我有一个朋友，把自己的故事安插在别人的身上，这样听上去可能就没有那么尴尬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梁咏琪的歌曲。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为你送上林小培，他的眼泪。

一个人如果真正很受伤的话，他内心的那份苦楚是说不出来的，但是也需要亲友能够及时的陪在他的身旁。所以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就是相伴的力量，他并不是需要这个人去鼓舞你，或者说他跟你去说一些什么所谓的大道理，你需要的也许就是他拍拍你的肩膀，然后呢递给你一杯水，什么都不说，就那么陪着你待着，陪伴才是最好的温暖。所以作为家人的你，尤其是作为女士啊，千万不要轻而易举的去啊跟男方说，哎呀，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吗？你一定要说出来啊，怎样怎样。当他真正想说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的。本期呢与你分享的歌来自于陈小春的《没那种命》。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奇象。

人生总是让人很无语，笑的时候不一定开心，也许是一种无奈呢。哭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流泪，也许是一种释放。痛的时候不一定受伤，也许是一种心动。走过一段路总是要回头看一看的，因为已经刻骨铭心。想起一个人总会偷流一次眼泪，因为已经融入到生命当中去了。继续来送上这首《冲动》，来自于萧亚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都说男人来自于金星，女人来自于火星，两个星球的人待在一起，那自然会闹出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来。所以男人永远都搞不懂女人，而女人呢也少一些爱，要对男人多一些了解，这样才好。
2: 脸上的皱纹，唱着背叛的情歌，情绪不由我。

好的歌往往都是能够让人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温暖的，但是这种舒服和温暖绝对不是烂好人所能够带来的。善良从来都不是随地乱射的烂好心，也不是那种舍身喂狼的蠢货，更不是那种对谁都好的没底线。善良就好像是钻石一样，要在对方相应的角度上才能够绽放出光芒来。只有懂得凡事先护住自己的人，才能够护得住别人，才能够值得让别人去赴汤蹈火。对闲杂的人要跟他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所以这样的话你的善良才显得特别的珍贵。送上春泥，来自于庾澄庆。

0: 谢谢韦礼安，
1: 谢谢九弟，
0: 谢谢，
1: 谢谢。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接下来分享杨培安所带来的《我相信》。

情歌很好听，但是听1000首情歌，你也未必能够真正的懂得爱。三毛曾经说过，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去，是不会长久的。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就是可以在他面前无所顾忌的打嗝、放屁、挖耳洞、流鼻涕。真正爱你的人就是那个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见到的那个人。而这个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吗？如果还没出现的话，那么还是继续来听歌吧。来自于深白色二人组，香草的天空。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在开车的话，不要疲劳驾驶。为你带来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曲颖的《加速度》。

现在有很多的乐坛还有娱乐圈当中的老前辈都开始要带上自己身边的那些这个徒弟们要开始出来闯江湖了，比如说赵本山培养的那些就很不错嘛。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一首歌曲可以听好多年，歌曲不变，但是人和生活都在发生了变化。你甚至于应该都想象不到，哎， WiFi 信号居然可以通过这种灯光来传播。无线的 WiFi 信号点一盏 LED 灯就能上网。最近呢，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就传出了一个好消息，一种利用屋里边可见光传输网络信号的这种前沿科技技术，在实验室已经成功的实现了。研究人员将网络信号接入到了一盏一瓦的 LED 灯珠，灯光下的四台电脑既可以上网，最高的速率可以达到 3.25G， 平均上网速度达到了150兆。接下来送上范晓萱所带来的《当你说爱我》。

0: 脸庞。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
1: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3: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温岚的《快要喜欢你》。

你知道吗？除了驱蚊、止痒、花露水，还有一些其他的神奇功效。当手机不小心沾到油，纸巾怎么擦都还很油腻的时候，只需要把花露水对着手机轻轻喷一下，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哎，手机屏幕上的层层油花。那么像眼镜啊、电脑屏幕啊，那么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清洁，但记尽量的不要使用化学制剂。而接下来这位，那就是风花雪月，王杰，当年被誉为是伤感情歌的王子啊。多少柔情，多少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8，继续来分享伍佰所带来的突然的自我。

据说在乐坛当中有一位歌手是口吃，猜一猜这位歌手是谁呢？三二一，给你公布答案，这位歌手就是范玮琪。因为他每次在介绍自己的时候都会说，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好冷的一个笑话，其实我在看了之后呢，我也会觉得好冷，不过呢开个玩笑啦，希望到此时此刻呢给你一份开心的节奏，然后能够让你好好的放松一下。接下来分享范玮琪的一半的我，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溜溜的情歌，来自于莫文蔚。

冬天的时候怀念着夏天，夏天的时候怀念着冬天，而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能够享受此时此刻，已经算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了。有一位专家说得很好，现在人们都开始生活质量不错了，都开始学会养生了。可是当环境不好的话，你吃了再多的补品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啊，多为自己的子孙考虑考虑，多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喝的水考虑考虑。对于咱们来说，少一些浪费，比如说你只去吃你能够吃掉的东西，不要拿的太多。比如说你只去用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不要贪多。如果在你的家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可能几年都不会碰的，在你家的仓库里面还放留很多发霉发酵的东西，那么浪费真的是一件很作孽的事情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无所谓，来自于杨坤。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

马衣上烘，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想长大，不想想太多。谁想长大呢？小孩子想长大，谁不想长大呢？已经长大的人呗。所以人不就是这样的吗？不过呢，现在的年轻人啊，等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之后呢，可能他们的孩子就没有像咱们现在一样拥有的那种小小的私密空间了。现在的孩子们大多数还可以玩一玩网络，可是当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孩子再长大的时候，想玩网络，嘿，我不一定比你玩的差呀。你申请到微博发一点什么东西，我立马就能够给你评论。所以啊，这个代沟可能越往后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1: 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梦游》。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接下来分享这首《言不由衷》，来自于小倩。

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间的爆发，取决于途中的坚持。你纵有千百个理由放弃，也找不到一个理由继续坚持下去。能够激励你、温暖你、感动你的，不仅仅是励志的那些心灵鸡汤，更是与身边积极向上的、充满正能量的人一起走。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夜曲》。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去夜空。来看的时间，现在是13:50。依然还是年少无知的感伤。当年咱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是在看那部电视连续剧，中国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女主角叫谢雨欣，男主角叫李亚鹏。而现在咱们在看到的恐怕是那部电影了，《将爱》。当年讲述的是青春校园故事，而现在那部电影当中讲述的是老婆、孩子、生活、钱，对吧？

选择的时间特别长，就是犹豫了很久，到最后我会发现了一个特别大的道理，而且无限的懊悔，就是用太长的时间去选择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想真的希望能够自己想的周全一点，然后把一个事情真的想清楚想透彻了再去选择一件事儿。但是也许你想想想想想想到最后这件事都已经过去了，再或者是想想想想想到最后就这件事情早已经可以尝试一遍，人家都回来了。所以不要再去过多的选择了，有的时候别太贪心，世界上没有最好的选择，只有你觉得对不对的选择。这是我这一段时间最大的感触，希望你能够用得上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勇儿，一首《离开以后》。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呢，就是要为你推荐到一个非常熟悉的旋律，《快乐老家》的歌词，带有着都市文化人对于人生的思考。在流行曲中可谓是志趣不低，而这首作品的色彩却是来自于音乐，来自鲜活的音调，还有轻盈的节奏，

走在路上，左边是繁华喧闹，右边是流光溢彩，前边是车水马龙，后边不知道后边会出现什么，因为我从不回头。时间从指缝中溜走，你能够把它抓紧吗？索性不顾一切的往前吧，不必后悔昨天的种种，只为今天和明天会有更好的未来。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敬腾，一首《倒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总是畅想美好的未来，却抵不过一个努力的现在。总是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却注定让自己不好受。总是习惯了将就，才会变得没有理想和追求。你只需努力，剩下的交给时光，从量变到质变。虽然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一定会渗透在你长长的人生岁月里。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静香，一首《直觉》。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到叮当的这首《飞机场的十点半》。

人生没有真正的绝望，树在秋天放下了落叶，心很疼。可是整个冬天，它让心在平静中积蓄力量，春天一到，芳华依然。一时的失败得失，对于一生来说，真的是不过来了一场小感冒。接下来送上这首《未来》，来自于大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0。继续来分享汪苏泷的诗歌。
1: 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实验室里散步，图书馆阅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道，每条轨道都有通往不同的方向。其实我们都被时间骗了，这个轨道是一个圆圈，在转身交错的一刹那，我们才会发现几十年只是在这一瞬间，顷刻之间已经消失不见。很喜欢邝美云版的《难得有情人》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邝美云女人味十足的演绎，都让人觉得心神荡漾。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听到这首情歌，没有告诉你，来自于梁静茹。

0: 大多数人都是以你的外貌、身材、家世背景、工作能力等等外在的客观条件来评判你，但恋人应该是那个能够看到你内心和其他人本质上不同之处，并且还会被此吸引的那个人。继续来听到《琵琶行》，来自于齐然。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青山外，释然了人世荒唐，回首时过往梦成染风霜。我走过大城殿外亭台水榭楼阁回廊，也走过云上剑影古树参天墨云芬芳。问古画上的你，如今可别来无恙，倏忽见与你

人有的时候很坚强，就是那么的脆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感触。每首歌仿佛都有着自己的心情，或许应了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独处，静静的，也许哪天能够翻开看到今天的坏心情，也只会笑笑。接下来听到贾丽怡所带来的《一个人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是平凡者的乐观，用平和的心态细听窗外鸟鸣，静品冬去春来。从容是平凡者的追求，不为富贵所趋炎，面对挫折不会泪盈双眼，不会垂头丧气，努力地用汗水和心血去开创新天地。来听听张碧晨翻唱黎明的经典《我可以忘记你》。

0: sunny day. And you smile.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5:49，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阿妹张惠妹，《Yes or No》。

没错，爱情总是让人猜不透，有时迷惑，有时悲痛，但我们还总是愿意鼓起勇气去爱，即使会让自己满身是伤，也愿意。没有人知道爱情是什么颜色的，没有人知道爱情到最后到底是什么。接下来听到这首《碎碎念》，来自于陈学冬。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即将会。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阿庆所带来的梵谷的左耳。

爱不是同转挪移的千依百顺，爱是自己站直之后开心地接受爱人欣赏的目光。爱不是因为你因我果的交换取舍，爱是我爱你所以我愿意，而恰好遇到另一个我爱你所以我愿意的他。纪念终究会变成某段回忆，就像发了疯一样的呐喊，只要和你在一起。接下来这首许慧欣的《和你一起》可以说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6:19。好了，接下来就要为你送上这首经典，来自范晓萱《蓝旗袍》。

却被我们已经忽略已久。转啊转，看遍了世界，才会忽然间发现，以为是顿悟，其实不过是本来就拥有的，只是忘掉了而已。送上一首《你还怕大雨吗》，来自于孙瑞。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97.1 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耳边继续带来张震岳《自由》。

杯子寂寞的时候被倒进了开水，这种滚烫的感觉我想就是恋爱的感觉吧。水变温了，杯子很舒服，这是生活的感觉。而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也许这就是失去的感觉。杯子碎了，想再来一次却不可能了。没想到这首老歌会不会勾起你的一些记忆呢？听到周慧给从前。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当人人界限分明，人人真实有力，人际交往会变得清晰而又自由。你在我的不前止步，我在你的不前驻足，不过界，不逾矩，不打扰，自然而然的，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和平自在，慈悲安宁，这就是关系当中的双赢法则吧。低估了想念，越想越危险，越想越想见。我们忘记了学会怎么失恋，移情别恋治不好失眠。接下来这首《失恋学》送给那些正在失恋当中苦苦挣扎的朋友们。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83 Club《甜蜜约定》。

同时去追两只兔子的人，一只也不会逮到。不要贪图无所不有，否则你将会一无所有。不要试图无所不知，否则你将会一无所知。也不要企图无所不能，否则的话，你将一无所能。马上要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假想敌》，注入了抒情摇滚的风味，既深情又不乏奔放。随着副歌旋律而起伏，进入了放肆深刻的音乐空间当中，也是情绪渲染力非常强烈的流行摇滚情歌，将情人之间的细微的紧张的关系表现得大胆而细腻，束缚也自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7:20，来听到这首《纷飞》，来自于施怀玉。

人生如果经不起磨练，经不起坎坷磨难挫折的洗礼，想要有所成就就很难。做人处事一切都要承受得起，上苍在你经历风雨之后呢，也会让你见到彩虹的。听到好妹妹乐队的18岁，给我一个姑娘。

0: 晚声，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送上这首《青春舞曲》，来自于罗大佑。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只要你走进推一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上锁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就做出决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来听到这首《明天再说》，来自于丁丁。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那现在已经是17:49。
1: 闭下眼睛。
0: 现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啊，大大的眼睛都是必须的。难为了女生们拿这个眼影啊、假睫毛啊，往眼睛上不断的打招呼。范玮琪。

我们还年轻，年轻就要去做很多事情，一件件的去做，去实践。别谈什么简单平淡，你什么都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过，没有享受过，没有震撼过，连自己最喜欢什么，属于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简简单

的才是真。人生是从复繁的经历当中搜取精华，重塑自我，而不是拒绝成长，自甘堕落。继续马上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这首歌，叫《最爱是你》。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华晨宇的《火星情报局》。

曾经喜欢的歌会经常的弥漫在耳边，可能因为电脑换了个系统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没有了这些歌曲，偶尔再次听到呢，就会是一片的温暖，就像是和故人再见。有失去的人可能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继续来听到一首《嫉妒》，来自于阿妹妹。

0: 种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7.1。Waiting to stay for the long

很多女人都知道，2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分水岭了。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新陈代谢会逐年降低，衰老速度过快。年轻的时候饿着肚子就能够瘦下来的好光景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反复的尝试过节食减肥，那么现在会胖得更快，衰老的速度也会更加的快。不要随便乱用哈。接下来听到胡彦斌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7.1，我是梧桐。听到朱孝天的《

0: 兜兜转转还没有准备好见你的表情就又遇见你，到底要走多远才看得见天堂？我就算是被流放，连背包里面塞满的都是废弃的时光，逃避再没有你的荒野，流淌的旋律就像是一股绵绵的悠长，从草原的荒郊直抵你的心脏，在诉说着一个你从不曾注意的我。低语的嗓音瞬间勾起了藏在心底的思绪。
1: 接下来听到的歌是林忆莲，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飞的脸，把你的故事对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的时间，现在是18:51。继续来分享一首《两人世界》，来自于黄雅莉还有柯有伦。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听到学会新的自然反应。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太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地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听到许嵩的最佳歌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

看看时间，现在是19:19。蝴蝶这首歌是胡彦斌演唱的一首歌，由胡彦斌作词作曲编曲，收录在胡彦斌2006年发行的专辑《音乐密码》当中。2006年的4月，这首歌在无线音乐榜上面排名了第10名。

许多年之后，可能还会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起避过雨的屋檐，一起喝过咖啡的街角，深夜发来的短信，告别时候的天上的风筝，思念的时候做过的梦，只是再也记不起你的样子了。接下来分享风铃种君的吻的太逼真。

0: 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97.1 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回旋踢来自于张健。

你要做一件事情会有人泼冷水，你做成了一件事情会有人唱反调，你做好了一件事情会有人说你靠运气。碌碌无为者最安全，无所事事者爱嘲笑。前面风景很好看，我们要做的就是埋头赶路，把嘲笑和质疑丢在风里。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苏子涵，一首《致命的甜蜜》。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人生灼灼，四处寻觅，四处尝试，循着曼妙声线进入一场音色盛宴。这是一首安静的歌，在虚无的空间里面，静谧的世界好像突然变得昏暗，眼前的光景变成了满目的黑色，寂寥无奈。来听到的是谭维维《30岁的女人》。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电波当中，为你送上曾曦，讲真的。

我们都有过爱而不得的人，我们都回忆着一张脸，养了一身的伤。我们后来遇见的人，都会想曾经的那个。我们都深情过，但如果可以因为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更好，就算最后没有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份欢喜也值得。往事间少一些爱而不得，多一些一见钟情，再见清醒。一起来聆听，你安东。散场的拥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19。送上陈楚生 Beautiful Light。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的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地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月光地毯是一首奇幻浪漫的疗伤之歌，在童年的记忆里，是月亮来分享我们的秘密心事，也是月亮默默完成了我们的心愿。暗夜的微光像是坠落的希望，梁文音用声音带来的治愈温暖，轻柔的唱腔带我们一起徜徉一段充满着希望的音乐旅程。送上这首《月光地毯》。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你。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送上心语所带来的相见恨晚。

接下来的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关于心碎分手的故事。爱情似乎永远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们总是喜欢用歌声来刻画传达爱情当中的喜怒哀乐。接下来听到这首《北风》，来自于张浩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会。

那现在已经是20:48。继续来听到吻别，来自于迪克牛仔。

爱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分享这首《欠我的时光》，来自于莫文蔚。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宇跟姚贝娜。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再见亲情，也不是一瞬间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更不是最好的年华里你浓我浓，而是多年之后依然紧握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是在生命尽头相互依偎着看夕阳的那一张饱经风霜但又坚毅满足的脸。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石清慧一首《谁该爱我》。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继续来听到阿牛所带来的《南海姑娘》。
1: 夜风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周杰。

这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段子，那些艰难的岁月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其中有一个回答我觉得很贴切，我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我，这种力量叫做明天会更好。活过来之后，让我们对明天说一声你好吧。来自王蓝英恶作剧。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21:4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我可以抱你吗》。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继续来分享凡凡，是我没勇气。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一起来欣赏郭富城的《分享爱》。

我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如今想来，冬天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它有热汤，有棉衣，有灯火，有历经风寒之后的温暖和爱，还有来自爱人和家人的一句叮咛：天冷就回来。接下来听到纯情艳阳天，来自于梁静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您现在已经是22:16。夜晚是灵魂最能够沉淀的时间，在夜幕空旷之下，所有的追逐都放慢脚步，所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人也最容易被平常观察不到的事物所感动。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接下来送上会呼吸的痛，来自于曹颖。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渝民，一首《最特别的存在》。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再见亲情，也不是一瞬间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更不是最好的年华里你浓我浓，而是多年之后依然紧握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是在生命尽头相互依偎着看夕阳的那一张饱经风霜但又坚毅满足的脸。继续来听到雨季，来自于曾沛慈。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的时间为你送上来自于陈洁仪的《心动》。

0: 喜欢就会放肆，但爱是克制。一直对于这一句话深有同感。我觉得爱是想要触碰又收回了手，那种想接近却又胆怯的感觉，最真实也最动人。一起来听林俊杰的，送上张信哲所带来的记得。
1: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

结果。说一句。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总会败的，说谎比滋味变长的，憨厚的总是个胖子。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0: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的写在脸上，犹如一缕阳光，但却觉得感伤，记忆挥散不去。

0: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继续来分享一首《再见小时候》，来自于南拳妈妈。

0: 们相信爱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也相信爱可以对很多的事情造成一种可能不那么常规的影响。我们能够相信这一点，证明我们内心是乐观以及非常向上的，这是一种非常人性的美好。
1: 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

0: 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6:14。接下来分享这首《喜欢你没道理》，来自于张韶涵。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别人给我们很多的心理暗示，让我们会有安全感。但是当你呢经历了很多人和事，你就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比较在意的是自己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呢，别人是没有办法来感同身受。所以呢，自己过得好比一切都重要。继续来送上破树所带来的清白之念。

飞的脸，把你的故事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继续来送上杨坤的《无所谓》。

一座城市有的时候会有我们很多很多的归宿感，而这种归宿感有可能来自于熟悉的景致，来自于我们的根就在这个城市，也来自于我们最爱的人可能就住在这一个城市。好啦，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去很忠实于一个城，在这个城市里面生生息息。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6:47。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王亚，一首《爱情错觉》。

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其实比用自己的耳朵去听，也许来得更加的真切。虽然我们的眼睛耳朵都会欺骗我们，可是人生呢，当中啊，可以去看，可以去听，却是一件呢，值得我们一直永远期待的事情。继续来分享这首《这只烟灭了以后》，来自于张静波。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龙卷风》，来自于周杰伦。

很多时候呢，老夫老妻了，可能平常呢就显得生活当中会更加的平淡。其实平淡当中呢，如果要给两个人加温，很多时候搂搂抱抱亲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时不时的给自己的亲密爱人一个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今天我们来听阿桑的歌《我不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7:14。继续来听到王若琳所带来的《有你的快乐》。

选秀歌手啊，应该说呢，组成了现在整个华语歌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音乐大军。看这个吐槽大会呢，也有两位选秀的明星苏醒和这个何洁来登台，很多人呢也就他们选秀明星，可是自己却不是很走红，对他们提出质疑。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的这首他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歌，叫做《过火》。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戏梦》，来自于林志颖。

学会放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和必修课，可是呢，放手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难。曾经我们在乎的东西要一下子把它放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需要经历一个呢思想斗争以及痛苦的过程。来自于苏慧伦，不想想太多。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现在时间7:45。听到这首《女孩与四重奏》，来自于丁薇。

0: 很多事情呢，当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来保留自己的位置，就会想办法呢，其实没有必要去拆穿。或许我们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子，可是拆穿了，也许对这个事情呢，没有太多的好处。就像呢，你可能有一个伤疤，你结了痂，你把它揭开，不一定对伤口会有好处。继续来听到这一首《如果原只当遇见》，来自于吴奇隆。
1: 在这熟悉的城寻找